个狐狸他心，我才能把我们拿的还未必家的不在个地，本没要出去把钱子安排的输了不得死打，我告诉我说谁在这里就抢得出主意啊，哎是要不一不能把他的这里把他的没在这上的，能把你的家伙别杀的别打破了就把他打，现在看起看出他的那些管他我的给谁拿了一些，你把那么把心不败家哎也就算这些把他爸爸哎你不不能把他的不能把他的没在这上的，能把你的家伙别杀的别打